0: 用不着和你哭不行不得呢说是基本老七年买走什么的，这个节目是老家边的，基本上没人买水什么的。
1: 허리를구부리지못합니까？
0: 아식후에또구부리면더아프고그렇습니다허리딱기르면이제그렇다말입니다
1: 예구부릴수없다뭐이전에어디허리상한적있습니까
0: 예이전에그마다리매를탁붙인게그렇습니다
1: 네
0: 그치료그때는괜찮은데아좀안서되니까나뭐그러니까예허리지금구부리는마다그랬습니다지금굉장히세뇌병원에가서한번치료한게지금효과였을까요더가치료하다고그랬나
1: 예효과있을때전문가선생님지시에따라몇번치료하려하면그에따르도록하면됩니다
0: 네선생님감사합니다
2: 안녕히계십시오다음분입니다여보세요
3: 안녕하세요
1: 말씀하세요
3: 네두분선생님수고하십니다예저도예 어째그런가하면예비염을로예그건아재채가하고예저
1: 비염
3: 물질질이라고
1: 예
3: 예그래예내리좀그힘이병원이내거기다가예예예해서예해서예한번가배우자고합니다
1: 그재채기나고콧물이나고코가막히고아 예, 예그인데뭐아무때나그렇습니까계절에관계있습니까아니면아무때나계속이런증상이있습니까
3: 아저감기한거한번
1: 한두에어감기뒤끝에예
3: 예그래부터예그난그런게 병원에가서약이랑써줬을때
1: 무슨약을썼습니까어떤약
3: 난예그저기가그감기약이라면예가다먹고예이런것은예쓸데없습니다
1: 감기나서도코막힘은그냥있다는얘기죠예
3: 예 예,
1: 예
3: 그래서예선생님에게저기예해서예가다걸다
1: 예이렇게오래지금증상이유지되고있습니까
3: 예요즘에오랍니다
1: 오라다는게어느정도입니까
3: 아이전에1년이거의됩니다
1: 오1년이면건중시해야됩니다그래서일반감기뒤끝이라고보기좀어렵습니다예
3: 예예
1: 265-2120에전화하시면예약이됩니다
3: 예감사합니다예
2: 네안녕히계십시오계속말씀주시죠
1: 예이같이지금또이계절에계절이바뀔때예따뜻하다가또추워지고예추워지고또더워지고하면서아지금낮과밤온도차이가크게벌어지고있습니다
2: 네
1: 예이럴때특별히아침에기침이난다콧물도나고코가막히고냄새도잘모르고아예아주어려운문제인데이문제는보통은좀알레르기성이가많습니다
2: 잠시만요전화연결합니다여보세요
4: 예선생님수고하십니다
1: 예말씀하세요
4: 네우리집에서예전선비대성대병원에가치료한게효과용도였습니다
1: 예
4: 파변을밤중에5-6번보고예파변이그래서여성누른하게똑똑떨어지면항상치료하면향치가오랍니다
1: 예
4: 또던데나가서병원에가여러번꺾고소변보고이랬습니다
1: 예
4: 충전치료한게용소변시원하게잘나갑니다
1: 예맞습니다연기시현대병원은골관절병만치료하는게아니고이렇게잘낫지않는예예여러분들이다른곳에가서아무리치료해도잘낫지않는병전립선비대도역시예이게쉽게낫는병이아닙니다예그래서이런병들에도지금연길시현대병원치료는방법이다르기때문에그래서효과모두잘봅니다
4: 예이게밤사병원은한번씩봅니다5-6번받은게
1: 한번이면정상입니다
4: 예그래이리효과딱봐선생님내일가서한번더치료하면이뤄볼것같습니다
1: 예그거는저이제265-2120에다가예약하시고또직접전문가선생님의지시에따라몇번치료하라면그에따르도록하면됩니다
4: 예감사합니다
2: 안녕히계십시오다음분입니다여보세요
5: 안녕하세요
1: 말씀하세요
5: 예우리형부가전번에어제는한번가서여초반투구치돼서예전번에